0: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老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罗大佑你的样子。说到怀旧歌曲，罗大佑不得不提他的作品的确让人难以忘记，巨大的影响对于整个华语乐坛来说也是无与伦比的。6岁开始学习钢琴，1972年参加学生乐队担任键盘手，也是开启他音乐演绎活动的脚步。1974年的时候就发行了他的第一首原创歌曲，1988年推出他个人的第4张专辑《爱人同志》，其中《你的样子》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当中的插曲。沙哑的嗓音诠释着人生充满无奈和漂泊的感慨，和剧情也是恰到好处的配合。分享到这首歌《你的样子》。

美绝对是80、90年代的标准美女，那个充满着三毛式对流浪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她的出现再合适不过。孟庭苇的嗓音呢，有一种清澈洁白又带着几分清凉的感觉，听孟庭苇的歌能给纷乱的心情找到平静的方向。她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这些都是点歌榜当中的热门歌曲。1993年出品的一首歌《谁的眼泪在飞》，词作者杨立德，曲作者陈小霞，孟庭苇的演唱充满着原词曲当中那种主人公倔强又多愁善感的情绪。分享到这首歌。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

0: 交汇处。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闯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1年，梅艳芳在台湾发行了国语专辑《亲密爱人》，此专辑由三大音乐教父之一的小虫担任制作，同名歌曲《亲密爱人》词曲也出自小虫之手。写作这首歌其中还有一段渊源，1990年，小虫在录音室帮梅艳芳录音，梅艳芳说10点钟一定要休息一下，于是9点55分就停下来不录了，结果刚好10点钟整，梅艳芳的电话响了。原来梅艳芳的男朋友保罗每天10点钟都会给他打电话，梅艳芳蹲在角落里甜蜜地讲电话，那个甜蜜的程度羡煞旁人。小虫看见了，于是灵感大发，就写了《亲密爱人》这首歌送给梅艳芳演唱。可以看出，外表冷艳的大姐大其实内心是温柔的小女人，只可惜她未能披上婚纱而悄然离去。2011年，在鸟巢举行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小虫重新演绎了《亲密爱人》，以此表达对梅艳芳的深切怀念，全场观众无不动容。

凡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偶像当道的年代，唱片公司敢于推出赵传是有着相当的眼光和魄力的。这位外表不怎么好看的台湾男人，竟然拥有庞大数量的女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突破外貌的障碍，男性歌迷也为其中饱满的雄性特质所折服，深以为知己。像我一样骄傲，1990年出自于《我是一只小小鸟》专辑，这张专辑首首都是经典。这首歌《赵传》完美展示了在困境中顽强挣扎、永不放弃的男人身影，让更多人找到重新抬起头的信心和力量。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6: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1993年在台湾发行首张国语大碟《吻别》，其中收录该专辑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朗朗上口的旋律，再加上张学友诠释出的纯情意境，这首歌在当时受到了大陆台湾歌迷的好评，也成为他歌唱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发行于1993年，这首歌是日本喜纳昌吉作曲，原曲呢想要传达的是和平反战的理念，后经改编之后节奏加快，一改日曲的忧郁气质，再加上台湾女作家厉曼婷诗意盎然的填词，周华健放开以往控制谨慎的嗓音，经过重新诠释之后，成为一首鼓励恋人把握相爱时机的情歌。

0: 七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3年推出新式专辑后，迅速走红，并誉为情歌王子之美名。专辑中的《爱如潮水》可以说是最广为传唱的一首歌，也是张信哲歌唱生涯里程碑式的作品。经过李宗盛鬼斧神工的填词，让这首歌脱胎换骨。张信哲淡淡温柔的声音，把一个纯情少年的爱恋和无奈演绎得无以复加。2年后自创个人工作室，就以潮水音乐命名，以此纪念为他事业创下佳绩的《爱如潮水》。

高明骏1988年进入歌坛，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年轻的喝彩》。年轻的喝彩将时代青年与前途契合一体，激发了许多有志青年为实现梦想而努力进取的热情。高明骏以其极富朝气的形象，独树一帜的沙哑嗓音，撞击着每个人心灵当中隐藏的那种渴望。分享到这首歌《年轻的喝彩》。

记得在1989年，中央电视台旋转舞台栏目推出了《潮来自台湾的歌》，其中收录了《逍遥游》这首歌。许多内地的观众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 MTV， 才知道原来唱歌也可以一边走一边唱，一边跳舞一边唱。分享到这首歌《逍遥》。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

0: 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约定收录在周蕙1999年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是由姚若龙填词的国语版。歌神张学友在演唱会上翻唱的是粤语版。国语版像是小女生甜甜地对着爱人唱道，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相比之下，后来的填词更显大气，在张学友的诠释之下，像是恋人之间回忆着过去，一路上走来，心中仍然怀着对彼此坚定的爱。

曾经在2016年《盖世英雄》这档节目当中，邓紫棋将夜空中最亮的星重新演绎，把这首摇滚歌曲改编成电音歌曲，带来新意的同时，也赋予了原曲另外一种磅礴动听。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从最低的低吟到最后的呐喊，一遍比一遍坚定，也许这正是邓紫棋对这几年所有经历的感悟。

新不了情原曲是万芳为同名电影所唱，经过萧敬腾演唱之后让这首歌再次翻红。深情的歌词和萧敬腾有辨识度的嗓音结合起来，唱出了对于已分手的恋人的不舍。分享到这首歌。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哭不出来，出自1997年张惠妹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Bad Boy》，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充分展示了张惠妹唱抒情慢歌的功底。歌曲大开大合，旋律优美，音域要求高。随着专辑的销售创下纪录，这首歌也成为专辑多首流行金曲之一，成为张惠妹的代表作之一。迪克牛仔以翻唱见长，他的嗓音沙哑，具有磁性，听起来非常的沧桑。他的标志性的长发勾勒出的脸部轮廓野性十足。迪克牛仔翻唱的这首歌多了一种摇滚味道。

1989年电影《阿郎的故事》主要讲述了母亲出走，父子相依为命，破裂的婚姻造成孩子痛苦，以及父亲对往日过错的追悔。恋曲1990便是电影的主题曲，当罗大佑的歌声响起时，伴随影片的剧情十分应景，令人潸然泪下。多年前看过这部电影，至今听歌回想起来都非常揪心。恋曲1990。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向日葵能跟着太阳转头呢？
2: 为什么向日葵会跟着太阳转头呢？
1: 向日葵有一颗很大的头，上面都是瓜子儿哦。向日葵这个大花盘越长越重，从早到晚都跟着太阳的方向转动。这是因为那颗花盘挨着的那段茎有一个特点，在背对着阳光的一侧有很多生长激素，在这种生长激素的刺激下，背着阳光的一侧就长得比较快，而朝向阳光的一侧就长得比较慢。这样一来呢，向日葵就会朝太阳那侧弯曲，花盘自然而然就朝向太阳了。这可不是向日葵独有的特点，很多植物都和向日葵一样，有朝着太阳一侧弯曲的本领，这种特性叫做向光性。只是因为向日葵的花盘实在是太大了，表现得太明显了，所以我们就给它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向日葵。在英文里呢，向日葵叫 sunflower， 意思是太阳花。我觉得还是我们中文的向日葵好听，你说呢？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吻别是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歌词将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和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感染性强，吟唱者和听者都会随着歌曲和词的演唱一步一步掉进陷阱，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一种特别的同情。这首歌曲每听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它深受听众的欢迎。这首歌旋律凄美，张学友演绎得格外动容，将一种难舍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

潮水是台湾歌手张信哲演唱的一首歌，由李宗盛作词，鲍比达编曲，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发行的专辑《心事》当中。这首歌也是张信哲的代表作品之一。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经历了事业的低谷期之后，曹格再来发专辑，好像反倒没有以前所谓金曲歌王类似的一些包袱。再加上跟 Sensation 的深度合作之后，他更多的爵士灵魂开始被激发出来。所以如果你喜欢听寂寞先生这一类的歌，来听刚才的荒谬英雄，可能要调整一下心态了。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男月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化。

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化。

企图引诱他投降，文天祥严词拒绝，以死相威胁，文天祥也毫不动摇。不久，元军让继文天祥任右丞相的贾余庆以骑请使的身份前往元朝的京都大都，伯颜强迫文天祥随同前往。文天祥认为按照常理他应该自杀，但是他抑制住自己的心情，忍耐着所有的屈辱，还是随贾余庆去了。船驶到京口，文天祥乘敌人不备，与同去的木克乘上一条小船脱身，接着一行人来到了真州。文天祥把敌人的军情虚实告诉了真州守将苗再成，同时写信给淮东、淮西两位边帅，约他们联合行动。不料驻扬州的淮东边帅李廷芝以为文天祥已经投降了元军，这回是来代替敌人骗去扬州城的，命令苗再成除掉他。苗再成不同意这样做，也不忍心下手，于是送文天祥出城，劝他逃到淮西去。文天祥不得已只好改名换姓，隐蔽行踪，在荒野里赶路，在露天下歇宿，每天与敌人的骑兵周旋于淮河地区。为了消除李廷芝的误会，文天祥前往扬州，准备当面与他说清楚。但是凌晨时抵达扬州城下，听一守门人说李廷芝已经下令逮捕文天祥，觉得一时难以解释明白，不得已再离开扬州。后来得到一只船，避开被敌人占据的小岛，绕过了扬子江口，进入了苏州，来回转移在四明、天台一带，终于到达了永嘉。早在通州的时候，文天祥就听说恭帝的弟弟赵成在福州即位，因此到了永嘉后又乘海船去福州。文天祥在从元军手中逃脱到渡海南下途中，写下了许多记录自己危急遭遇和抒发自己爱国之情的诗篇，后来他把这些诗作汇成了一个集子，命名为《指南录》。指南是表示他像磁针一样永远指向南方，表明了他对宋王朝的一片忠心。在《指王录》后续中，文天祥概述了自己去元军谈判，北驱北行，中途逃脱，经过流亡到福州的遭遇。其中的第四段列述了自己遭遇的险境，几乎没有一天不遭遇。

JPM 他们第一张碟《月球漫步》里面的比较强调是团员们的舞蹈功力，所以整张专辑你听下来你会发现比较多的电音歌，那反倒是一首风格比较不太一样的，那不是雪中红突围而出成为那张专辑比较亮眼的作品，所以到第二张碟他们应该是考虑要调整一下风格了，那电音的歌曲呢少了不少。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戴佩妮他说这首歌对于他来说是创作上的很大一次尝试，可是你听完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有不太一样吗？好像也没有，只是一首情歌啊。但是你听听这首歌的歌词，再去回想一下他以前的一些作品，他以前的一些作品很多都是可怜的，像是分手啊、祝福对方啊等等，都是有一种缺陷美。但是刚才这首纯属意外，是有很多幸福的文字。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00人吃金燕。

0: 米六十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靠近。
4: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不是那么的鲜明，大家对于他的认识应该更多的只是停留在爱唱歌这件事情上。到了第二张专辑，实际上他并没有找到更加确定的一个方向，而是同样的模糊。会唱歌太多人了，所以打造特点才是现在这个歌坛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刚才是梁一真，还是想你。

梁一真他第一张专辑就是爱你，打出的是等了十年终于完成音乐梦想这样一个招牌来介绍自己。但这张专辑其实它的特色并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陪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邓紫棋的《喜欢你》原唱的是 Beyond 乐队，这个版本呢是邓紫棋翻唱的，表达的爱意只要有心，什么时候都不晚，重要的是要及时说出来。

爱再靠近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歌曲，是由潘协庆、李宗盛来作词，收录在刘若英200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很平凡，很简单的日常恋爱，但是却浪漫至极。

因为爱情是由小柯来作词作曲以及编曲，是由陈奕迅和王菲来演唱的，也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王菲的声音很空灵很温婉，而陈奕迅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感情层次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梅艳芳有一首歌叫做《亲密爱人》，这首梅艳芳的经典之作是台湾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小虫根据梅艳芳自己的故事来写出来的。1990年的时候，梅艳芳已经是名震乐坛的大明星了，那时的大牌歌手录音的时候都会常常提很多的要求，但是梅艳芳的要求却十分的简单，每晚10点一定要休息一下。一次呢，制作人小虫就好奇问梅艳芳为什么每天晚上10点到底在做什么，跑去偷偷的看她，结果发现她蹲在房间的角落和那时的男朋友打电话，状态十分的小女人，原来是为了每晚10点和男友通话，梅艳芳才要求在那时休息。看到那一幕的小虫颇为感动，灵感涌现，就写了这首《亲密爱人》送给梅艳芳做礼物，而这首歌也成为了梅艳芳最经典的歌曲之一。

2008年，刘德华宣布与妻子朱丽倩结婚，当时震惊了全国的观众。但其实，在正式结婚之前，他们已经相爱了23年，并且早在1997年就已经约定好要永远在一起。一直以来，刘德华和朱丽倩对于两人之间的爱情都十分的低调，大家很少听到他们的爱情故事。这一方面是因为刘德华的偶像身份不适合公布恋情，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家人的保护。但作为持续守护在天王背后20多年的女人，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不简单。在他们还没有结婚之前，以工作狂著称的刘德华一年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可以来陪朱丽倩，朱丽倩也一直默默守在华仔背后，低调的不露痕迹。不过能够让一个女生如此坚定的陪伴，华仔的心意也同样让人动容。既然选择了，就要坚定，要努力去守护。

0: 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痛定思痛，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悲痛的心情平静以后，追思当时所遭受的痛苦，倍加的伤心。这则成语来源于宋朝文天祥写的《指南录后续》，文中说：“呜呼，死生，昼夜是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微物，曾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故事是这样的：公元的1275年，元军逼近了南宋的都城临安。这时，不论是应战、守城还是迁都，都已经来不及了。朝中的大小官员聚集在左丞相的官署里，都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缓解危难。为了缓解危急的局势，同时考虑到先前使者来往从未有被扣留在元营的，便想窥察一下元国的情况，回来后找出挽救国家危亡的计策。文天祥毅然辞去右丞相的职务，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元营。到元营后，文天祥以激昂慷慨的言辞痛斥了元军南侵的罪行。面对大义凛然的文天祥，元帅伯颜非常的惊慌，却又钦佩他的才识，企图引诱他投降。文天祥言辞拒绝，以死相威胁，文天祥也毫不动摇。不久，元军让继文天祥任右丞相的贾余庆以骑请使的身份前往元朝的京都大都。伯颜强迫文天祥随同前往。文天祥认为按照常理他应该自杀，但是他抑制住自己的心情，忍耐着所有的屈辱，还是随贾余庆去了。船驶到京口，文天祥趁敌人不备，与同去的木客乘上一条小船脱身，接着一行人来到了真州。文天祥把敌人的军情虚实告诉了真州守将苗再成，同时写信给淮东、淮西两位边帅，约他们联合行动。不料驻扬州的淮东边帅李廷芝以为文天祥已经投降了元军，这回是来代替敌人骗去扬州城的，命令苗再成除掉他。苗再成不同意这样做，也不忍心下手，于是送文天祥出城，劝他逃到淮西去。文天祥不得已只好改名换姓，隐蔽行踪，在荒野里赶路，在露天下歇宿， 每天与敌人的骑兵周旋于淮河地区。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仅8到

为了消除李廷芝的误会，文天祥前往扬州，准备当面与他说清楚。但是凌晨时抵达扬州城下，听一守门人说李廷芝已经下令逮捕文天祥，觉得一时难以解释明白，不得已再离开扬州。后来得到一只船，避开被敌人占据的小岛，绕过了扬子江口，进入了苏州，来回转移在四明、天台一带，终于到达了永嘉。早在通州的时候，文天祥就听说恭帝的弟弟赵成在福州即位，因此到了永嘉后又乘海船去福州。文天祥在从元军手中逃脱到渡海南下途中，写下了许多记录自己危急遭遇和抒发自己爱国之情的诗篇。后来他把这些诗作汇成了一个集子，命名为《指南录》。指南是表示他像磁针一样永远指向南方，表明了他对宋王朝的一片忠心。在《指王录》后续中，文天祥概述了自己去元军谈判，北驱北行，中途逃脱，经过流亡到福州的遭遇。其中的第四段列述了自己遭遇的险境，几乎没有一天不遭遇到死亡的威胁。他叹道，生与死是像昼夜转移一样平淡的事，死了也就算了，但是艰危险恶的环境反复错杂的出现，不是人世间所能忍受得了的。痛苦的事情过了之后，再回想起当时的痛苦，这种痛苦又是多么的深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对于很多人来说，赵咏华这个名字大概是十分陌生的，但是要说到恶作剧之吻当中的神助攻，可爱又温暖的江妈妈，相信大家就会熟悉多了。其实赵咏华是因为在演员成名之前是以歌手的身份活跃在演艺圈的，所以说到她是歌手身份的时候就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呢，一首最浪漫的事就是她的成名歌曲。这首歌的作词人姚若龙一直喜欢从歌手本身去创造很多的歌曲，赵咏华的声音一直有着一份甜蜜与温柔，生活当中的她性格也是十分像江妈妈，活泼又可爱，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了真爱奉献一切的女人，所以必然会用温馨又轻松的方式去体谅她的爱人，而她的爱人自然也舍不得不用同样的心来爱她。正是这样的印象才让姚若龙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人生很长，唱到曾经的刻骨铭心，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渐渐被淡忘，但是到最后记住的往往是生活当中最平凡的小事和我爱你最坚定的心意。

在娱乐圈当中，歌神张学友是出了名的宠妻。一般歌手举办演唱会都是在周末，但是歌神为了周六之前可以赶回家为妻子过生日，就刻意把演唱会的时间放在了周四。妻子怀孕需要照顾，他就停工一年陪伴在一侧，怕妻子太累，所以只要他在家他就会帮忙带小孩。曾经有无数的无良媒体传张学友与他助理的绯闻，怕妻子不高兴，歌神立刻澄清自己的绯闻，并且还对媒体放话，如果媒体再乱写，他就永远退出演艺圈。有一种爱，是你对既有生活琐碎中的细腻体贴，又有意外发生时义无反顾的保护。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这首歌是李健还在水木年华时发行的第一首歌。细看歌词，突然发现那句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只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像是李健和孟小蓓的故事。他们的初次相遇是在李健10岁的时候，孟小蓓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李健并不知道，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姑娘，在未来会成为自己相伴一生的妻子。但缘分总是妙不可言，7年之后他们再次相遇，不过并不是电视剧里常演的那种一见钟情。毕竟那时候的孟小蓓只有12岁，但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的话题，总是一聊天就聊到连饭都忘记吃。他们成为彼此的挚友，陪伴着彼此成长，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后来没有人表白，两人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李健曾说，感觉彼此之间是相互吸引，是相互靠近，你走向我，我走向你，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不必追。他们之间的爱看似毫无波澜，却又温柔似水。

张智霖和袁咏仪一直是娱乐圈内的模范夫妇，这两年他们一起上了很多的综艺节目，虽然不像许多年轻小夫妻一般甜蜜，但是举手投足间的默契，下意识的担心与保护，都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刻在他们骨头里的爱情。袁咏仪爽朗霸气，张智霖温柔妹妹，两个看似非常不像的人，却在1993年跨年夜一吻定情后就再也没有分开过。虽然相爱20余年，但是依然甜蜜如初，但其实在这场爱情里仍然存着遗憾。张智霖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坦露，他没有给袁咏仪一个婚礼，甚至连婚纱照都没有拍过。他们的结婚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旅途当中，两人穿着 T 恤和牛仔裤在教堂里顺便把婚结了。虽然那时两人已经相爱10年，结婚也早就被他们放在人生计划之中，这样随性又自然的结婚方式在外人看来又酷又特别，但张智霖还是觉得自己对袁咏仪有亏欠，所以呢，张智霖就写了一首歌未婚妻给他的太太。后来在一次演唱会当中，张智霖曾经在舞台上大声地给亮亮了一句承诺，当他们60岁的时候再一起去拍一次婚纱照。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火星撞地球大概是对应采儿和陈小春相爱的最好的形容，一个是狂放不羁爱摆臭脸的山鸡哥，一个是性格火爆直爽大大咧咧的笑脸美女，看似两个暴脾气，却是全是你在闹我在笑的最佳代言人。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热搜，舞台上陈小春唱着相依为命，本是一脸的严肃，直到看到台下在搞怪的应采儿，突然十分宠溺地笑了出来。陈小春曾经说他不爱笑，所以他喜欢爱笑的女孩，后来他就遇到了应采儿。搞怪可爱的应采儿总是能够让冰山脸又坏脾气的陈小春不自觉地笑出来，所以就算都是暴脾气又怎么样呢？因为爱你，所以会不自觉地对你没有脾气，也因为爱你，所以即使是你的脾气与任性，在我看来，也分外的可爱。

陈奕迅和王菲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因为爱情》，这首歌是陈奕迅和王菲一起为《将爱情进行到底》演唱的主题曲。现实生活当中的两人在各自的感情当中也都很好地诠释了因为爱情。陈奕迅曾经说过，他努力赚钱是为了给老婆买包包。虽然有很多的媒体经常会吐槽陈奕迅的老婆花钱大手大脚爱败家，但是每一次的舆论非议都被陈奕迅用包容又宠溺的回应叫得渺无声息。感情从来都是相互的，这世界上并不存在无缘无故的宠溺，如有看似毫无底线的宠溺，那一定来源于势均力敌的相爱。

0: 观蜜月。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第一次知道孙盛希这个宝藏歌手的时候，还是在今年第30届金曲奖的公布入围名单的那一天，所以孙盛希的突然出现让人感到十分的意外和惊喜。超强的唱功加上别出心裁的创作色彩，孙盛希的确称得上是新生代唱作人里面

2001年，周杰伦着手为自己即将发行的专辑《范特西》创作歌曲。周杰伦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创作了一首歌曲。

周杰伦自幼学习钢琴，在僻静的角落里，安静的他经历融合自己的初恋经历，创作了该首歌曲，并把它命名为《安静》。安静里那种安静的让人想哭的感动，让人为之心动。一首《安静》来自周杰伦。

和果断，他也唱明天的事情，追赶着你现在就去爱。他唱哼情歌，末尾是细细的心碎。他也唱欧音戏，带着小女孩的俏皮。他写的是徐佳莹，唱的也是徐佳莹，每一首都是对她生活的感悟，每一首都值得认真听完细细品味。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周杰伦的《晴天》，戴上耳机，空气里都是甜甜的味道。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浮现出顾城的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暖暖是一首非常甜蜜温暖的情歌，歌词和旋律恬淡宜人，十分贴心，能够代表一个爱情观，既平凡的爱情，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同时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适合表白的一首歌，在梁静茹感性的诠释下，甜蜜也甜腻，给人幸福的感觉。

好像掉进爱情海里是表达女生暗恋一个人时的心情里，你有着比地球大的吸引力，你嘴角微微一笑，空气都变甜了，去体会你所有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大概如此吧，如果还没有办法和喜欢的人一起，那就戴上耳机来听听这首歌，偷偷的想念他，在脑海当中和他一起度过浪漫的每一天。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中国古代是如何攻城的吗？不知当您在看影视剧古代战争攻城场面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非要攻击重兵把守的城门和城墙，而不是偷偷的找一个其他薄弱的环节来偷袭呢？其实啊，偷偷的找个其他薄弱环节偷袭的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在古代攻城战中，进攻方寻找薄弱点偷袭是普遍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多数只能在夜间执行，因为战争双方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状态，通过高耸的城墙和塔楼，守军总能对敌军的部署一览无余，唯有在夜色

0: 掩护下，工程方才能隐藏自己的偷袭意图，实现其趁其不备的战术效果。至于古时工程为何攻击重兵把守的城门，则和古代的技术条件有关。虽然中国早在春秋时代就掌握了杠杆投石器的使用方法，但想用投石器直接破坏城墙尚有很大难度，除非墙体长时间遭受雨水或者河水的浸泡，否则哪怕是使用初级火炮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轰塌城墙。相比破坏城墙，破坏城门则要容易许多。城门的材质可能是木料，可能是金属，其重量强度远低于城墙，因此为求速胜而集中兵力攻打城门，历来都是攻城战中的上策。当然了，如果守城方对城门的防御滴水不漏，那么进攻方也将不得不改变主攻方向。在重型火炮发明之前，虽然破坏城墙一尝困难，但是还是有些笨办法可供选择。比如不少城市地势低洼，又是傍河傍湖而建，便用进攻方修筑堤坝蓄水淹城。另外直接派人挖掘城墙地基也是破坏墙体的上选。
1: 好朋友在这里，要城市更高级。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银色山坡这首歌有法式浪漫的味道，听这首歌时脑海当中浮现出的画面是房间里闪过的浪漫的灯，还有相爱的男女在跳华尔兹，真的太浪漫了。

我愿意是王菲演唱的歌曲，由姚谦来作词，黄国伦来作曲，收录在王菲1994年发行的专辑《迷》当中，是早期代表作之一了。我愿意，愿意陪伴在你的身边，愿意和你一直在一起，将它放在你的歌单里，因为它足够浪漫。

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很奇怪，这首歌的歌词美得不得了，歌曲的意境也很好，令人心生向往，但是它的歌名却叫《如果有来生》。这首歌表达的也许是我们对爱情的向往，不懂会不会遇见，所以渴望来生。如果在这个时候和爱人去约会，在回家的路上也可以听一首这样的歌，慢慢地告诉他，因为遇见了他，所以不讲来生，只讲今生，没有遇见他之前，盼望着在来生遇见他。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95年出生的独立音乐创作人杨火火啊，歌词里面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却能够传递最真挚的感情，就像他的专辑名一样，专辑名字叫做《时间治愈愿自渡之人》啊，这也是能够治愈你的一首歌，叫做《写给诗里的姑娘》，来自杨火火。

被称为乡村音乐中真性情的美国创作型歌手 Taylor Swift 和摇滚乐队 Panic at the Disco 合作的一首歌。别的不用多说，因为他的成绩真的很棒。Me

歌曲以公交538路的播音开头啊，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公交车上，可能会以为自己坐错了车。歌名里《茶山流》正好是歌手在大学那一站的车站名，里面有一句把漫长的故事变成短暂，透露着对校园时光的怀念和对毕业的不舍。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中国古代是如何攻城的吗？不知当您在看影视剧古代战争攻城场面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非要攻击重兵把守的城门和城墙，而不是偷偷的找一个其他薄弱的环节来偷袭呢？其实啊，偷偷的找个其他薄弱环节偷袭的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在古代攻城战中，进攻方寻找薄弱点偷袭是普遍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多数只能在夜间执行，因为战争双方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状态，通过高耸的城墙和塔楼，守军总能对敌军的部署一览无余，唯有在夜色掩护下，攻城方才能隐藏自己的偷袭意图，实现其趁其不备的战术效果。至于古时攻城为何攻击重兵把守的城门，则和古代的技术条件有关。虽然中国早在春秋时代就掌握了杠杆投石器的使用方法，但想用投石器直接破坏城墙尚有很大难度，除非墙体长时间遭受雨水或者河水的浸泡，否则哪怕是使用初级火炮，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轰塌城墙。相比破坏城墙，破坏城门则要容易许多。城门的材质可能是木料，可能是金属，其重量强度远低于城墙，因此为求速胜而集中兵力攻打城门，历来都是攻城战中的上策。当然了，如果守城方对城门的防御滴水不漏，那么进攻方也将不得不改变主攻方向。在重型火炮发明之前，虽然破坏城墙一产困难，但是还是有些笨办法可供选择。比如不少城市地势低洼，又是傍河傍湖而建，便用进攻方修筑堤坝蓄水淹城。另外直接派人挖掘城墙地基也是破坏墙体的上选。
4: 好朋友在这里，条城市很好听。

0: 力克音乐，
1: 结合摇滚和民谣两种风格，将这种夏日 band song 啊发挥到极致。在这首歌的 MV 里面也是充满了度假气息和年轻放肆的魅力，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这首歌来认识旅行团乐队的。

作为欧美经典流行神曲，被网友评论为洗脑神曲啊，节奏十分的魔性，来自 Jane Lee Mama。

这首歌是英国 Ollie Morris 在16年发行的作品，因为抖音上一个视频啊，一个男生在初中毕业表演上翻唱了这首歌，突然爆火啊，一起来听一下 That Girl。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然后现在是来自台湾的嘻哈饶舌组合大喜门，他们的歌《烂人情歌》。

0: 式，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不靠近。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痛定思痛，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悲痛的心情平静以后，追思当时所遭受的痛苦，倍加的伤心。这则成语来源于宋朝文天祥写的《指南录后续》，文中说：“呜呼，死生，昼夜是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微物，曾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故事是这样的：公元的1275年，元军逼近了南宋的都城临安。这时，不论是应战、守城，还是迁都，都已经来不及了。朝中的大小官员聚集在左丞相的官署里，都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缓解危难。为了缓解危急的局势，同时考虑到先前使者来往从未有被扣留在元营的，便想窥察一下元国的情况，回来后找出挽救国家危亡的计策。文天祥毅然辞去右丞相的职务，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元营。到元营后，文天祥以激昂慷慨的言辞痛斥了元军南侵的罪行。面对大义凛然的文天祥，元帅伯颜非常的惊慌，却又钦佩他的才识，企图引诱他投降。文天祥言辞拒绝，以死相威胁，文天祥也毫不动摇。不久，元军让继文天祥任右丞相的贾余庆以骑请使的身份前往元朝的京都大都。伯颜强迫文天祥随同前往。文天祥认为按照常理他应该自杀，但是他抑制住自己的心情，忍耐着所有的屈辱，还是随贾余庆去了。船驶到京口，文天祥乘敌人不备，与同去的木克乘上一条小船脱身，接着一行人来到了真州。文天祥把敌人的军情虚实告诉了真州守将苗再成，同时写信给淮东、淮西两位边帅，约他们联合行动。不料驻扬州的淮东边帅李廷芝以为文天祥已经投降了元军，这回是来代替敌人

骗去扬州城的，命令苗再成除掉他。苗再成不同意这样做，也不忍心下手，于是送文天祥出城，劝他逃到淮西去。文天祥不得已只好改名换姓，隐蔽行踪，在荒野里赶路，在露天下歇宿，每天与敌人的骑兵周旋于淮河地区。为了消除李廷芝的误会，文天祥前往扬州，准备当面与他说清楚。但是凌晨时抵达扬州城下，听一守门人说李廷芝已经下令逮捕文天祥，觉得一时难以解释明白，不得已再离开扬州。后来得到一只船，避开被敌人占据的小岛，绕过了扬子江口，进入了苏州，来回转移在四明、天台一带，终于到达了永嘉。早在通州的时候，文天祥就听说恭帝的弟弟赵成在福州即位，因此到了永嘉后又乘海船去福州。文天祥在从元军手中逃脱到渡海南下途中，写下了许多记录自己危急遭遇和抒发自己爱国之情的诗篇。后来他把这些诗作汇成了一个集子，命名为《指南录》。指南是表示他像磁针一样永远指向南方，表明了他对宋王朝的一片忠心。在《指王录》后续中，文天祥概述了自己去元军谈判，北驱北行，中途逃脱，经过流亡到福州的遭遇。其中的第四段列数了自己遭遇的险境，几乎没有一天不遭遇到死亡的威胁。他叹道，生与死是像昼夜转移一样平淡的事，死了也就算了，但是艰危险恶的环境反复错杂的出现，不是人世间所能忍受得了的。痛苦的事情过了之后，再回想起当时的痛苦，这种痛苦又是多么的深了。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像这样轻松的 City Urban 是不是就像衣橱当中的牛仔裤小黑裙一样，你心情是最百搭的呢？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转了之后回来陪你听这一首倪安东，他真的有用心在唱那个散场的拥抱，让你觉得每一句歌词都带着感叹号。

相散成的拥抱这样，分了很多个段落，在清晰地讲着一个完整的故事，中间又穿插着各种情绪的，还有薛之谦他去年的这一首。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现在之后回来听到了这一首英文老歌翻唱，来自杜丽莎、刘美君、齐豫还有林忆莲。可是我的心里，我的眼里啊，只有林忆莲。错过了昨天的我是歌手吗？快去补课啦。

老一辈香港女艺人只服林忆莲怎么办？虽然她至今还非常活跃在舞台上，在稍微之后一点的呢，还服谢安琪，这首歌《喜帖街》。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欢快的巴啦啦巴啦啦，是苏永康的一首 Bossa， 叫做亲你。因为他是 DJ 嘛，就很容易把人声处理成就像在水杯里说话一样。
1: DJ DJ 杨宗纬，
0: 对，杨宗纬的歌无喜是李宗盛来作词，还有严爵谱曲的歌，来听。

那像是机械钟表发出的叮叮声，来自陈粒为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演唱的主题曲《当我在这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The Nice 吴建豪，天海的歌 Boogie
3: 不羁。

Dirty， 你必吃的风格。一首熟知的范晓萱，她在青春期的时候也经历过一段这样的叛逆。

好多 R&B 啊，像是张志成凌晨三点钟，还陪你听了很多中音区。最后一首歌那就腻歪一下好不好，软趴趴的声音 Twins 这首歌下一站天后。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老了会跳广场舞吗？我保不齐哦，自己是会去跳的。可能广场舞三个字只是一种休闲的指代吧。随着时间，广场舞也会发生变化的嘛。老了以后，广场舞的音乐会不会是像现在这首歌这样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
5: 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
6: 改变自己。
5: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8: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自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会大。
1: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7: 当你在路边看蚂蚁搬东西，看了好久没觉得幼稚也没走，却发现这份看不是闲，是给忙碌的小暂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摸手腕上的旧手表，表带有点软，没急着摘，就转着表圈玩了会儿。转得慢，指针走得稳，这样玩着就挺静，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

0: 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
1: 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近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2: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00块，
3: 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2: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
3: 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2: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

0: 起大落，最高时翻了一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1: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 50%， 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 5%， 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2: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未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未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3: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享受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未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4: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蒸阳大桥曾经是搁置多年的民生旧账，县委县政府坚持新官要理旧账，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复工建设，历经攻坚克难，蒸阳大桥正式通车，蒸水两岸群众多年的期盼成为现实，架起一座连通城乡的明星桥、发展桥。
6: 在蒸阳大桥，宽阔桥面横跨蒸水，老城区与英南新区直线相连，很难想象这座全长447米的大桥曾经因为设计缺陷停工数年，两岸20多万群众只能绕道出行，一趟通勤最长要耗时半小时。蒸阳大桥原名清江大桥，是连接衡阳县老城区与英南新区关键通道，项目2017年启动建设，2020年因桥梁设计缺陷全面停工，成为压在群众心头的民生难题。面对历史遗留的工程旧账，我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回避不推诿，主动扛起化解难题责任。在省市大力支持下，2023年5月28日，蒸阳大桥项目重新复工。
7: 项目重启以后，我们建立每周一调度、每天一回乡机制，坚持问题现场发现、现场处置，组建工作专班，实行两班交叉作业，针对资金、 雨季施工、冬季低温等一道道难题逐个突破，全力以赴抢工期保质量。
6: 施工期间，项目专班创新举措破解各类瓶颈，采购移动雨棚，保障雨天不间断施工，优化混凝土配比应对冬季低温难题，运用速干混凝土工艺缩短施工周期，同时严把安全质量关口，建立施工自检、监理管控、政府监督三级管控体系，工作人员常驻施工现场，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筑牢工程安全防线。
8: 我们根据目标计划呀，导管根据制定工作计划，挖土作监，跟施工单位提供保姆式服务，充当施工单位各家施工员、计量员、安全员、测量员和协调员，然后我们全年无休，每季度到施工现场，互相监察，施工质量、安全，确保过好施工案，就是规范施工。
9: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烟。

0: 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早上路过菜摊，帮阿姨把歪的青菜理了理，她塞我颗小番茄，擦了擦就咬，甜的特脆，不用客气，这样的小暖特舒服。

幸福。刚才在便利店加热饭团，店员说再等十秒，热透才香，没急着催，就等了会儿。递过来时还提醒小心烫。

下楼扔垃圾，给流浪猫留了袋猫粮。他凑过来闻的时候，尾巴轻轻晃，没急着走，就看了两秒。这样的软禁特治愈。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化。

事是这样的，公元的1275年，元军逼近了南宋的都城临安，这时不论是应战、守城还是迁都，都已经来不及了。朝中的大小官员聚集在左丞相的官署里，都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缓解危难。为了缓解危急的局势，同时考虑到先前使者来往从未有被扣留在元营的，便想窥察一下元国的情况，回来后找出挽救国家危亡的计策。文天祥毅然辞去右丞相的职务，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元营。到元营后，文天祥以激昂慷慨的言辞痛斥了元军南侵的罪行。面对大义凛然的文天祥，元帅伯颜非常的惊慌，却又钦佩他的才识，企图引诱他投降。文天祥言辞拒绝，以死相威胁，文天祥也毫不动摇。不久，元军让继文天祥任右丞相的贾余庆以骑请使的身份前往元朝的京都大都。伯颜强迫文天祥随同前往。文天祥认为按照常理他应该自杀，但是他抑制住自己的心情，忍耐着所有的屈辱，还是随贾余庆去了。船驶到京口，文天祥趁敌人不备，与同去的木客乘上一条小船脱身，接着一行人来到了真州。文天祥把敌人的军情虚实告诉了真州守将苗再成，同时写信给淮东、淮西两位边帅，约他们联合行动。不料驻扬州的淮东边帅李廷芝以为文天祥已经投降了元军，这回是来代替敌人骗去扬州城的，命令苗再成除掉他。苗再成不同意这样做，也不忍心下手，于是送文天祥出城，劝他逃到淮西去。文天祥不得已只好改名换姓，隐蔽行踪，在荒野里赶路，在露天下歇宿，每天与敌人的骑兵周旋于淮河地区。为了消除李廷芝的误会，文天祥前往扬州，准备当面与他说清楚。但是凌晨时抵达扬州城下，听一守门人说李廷芝已经下令逮捕文天祥，觉得一时难以解释明白，不得已再离开扬州。后来得到一只船，避开被敌人占据的小岛，绕过了扬子江口，进入了苏州，来回转移在四明、天台一带，终于到达了永嘉。早在通州的时候，文天祥就听说恭帝的弟弟赵成在福州即位，因此到了永嘉后又乘海船去福州。文天祥在从元军手中逃脱到渡海南下途中，写下了许多记录自己危急遭遇和抒发自己爱国之情的诗篇。后来他把这些诗作汇成了一个集子，命名为指南录。指南是表示他像磁针一样永远指向南方，表明了他对宋王朝的一片忠心。在指王录后续中，文天祥概述了自己去元军谈判、北驱北行、中途逃脱、经过流亡到福州的遭遇。其中的第四段列述了自己遭遇的险境，几乎没有一天不遭遇到死亡的威胁。他叹道，生与死是像昼夜转移一样平淡的事，死了也就算了，但是艰危险恶的环境反复错杂的出现，不是人世间所能忍受得了的。痛苦的事情过了之后，再回想起当时的痛苦，这种痛苦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人生是否要

看快递员给件贴便签，写着轻拿，没急着走，就看了会儿。他写的特认真，字虽简单却暖。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走在路上忽然停住，因为看见落叶在转圈圈，没踩它也没捡，就看着它飘，阳光洒在叶上，亮闪闪的，不用赶时间，这样看就挺好。

拆快递时，胶带粘在手上粘粘的，没急着搓掉，就蹭了蹭，想着里面是什么，有点小期待，不慌不忙的。

给盆栽浇水，水深浸土的，时而特清，没急着浇完就蹲那儿听，夜间还挂着水珠，亮亮的，这样看着就特踏实。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

能否代表你的心？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丁伟。这期开始是张亚东的《春光》，关于唱歌的高级比拼，最后是气质塑造、审美引领、假脸和贱腔，最终会沦为什么？

阳光短缺，空气浑浊，城市阴暗的弄堂里，只有在午夜的某一时刻，才能够瞥见月亮默默地划过天空。假装自己是一朵花，尚未学会绽放，就已经习惯了凋零。梁咏琪，胆小鬼。你爱

接下来是苏醒的歌曲，原来这首歌采用了彝族民歌《心肝妹心肝郎》的段落，在这个基础之上重新的创作。这一次苏醒回归了久违的蓝调 R&B， 重拾自己最擅长的抒情情歌和完美的转音。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丁位精工制造。
1: 幸福不需要太花哨的，平凡当中带点快乐就好。人生真正的幸福快乐，起始于心灵深处的憧憬，根源于勤劳的双手缔造。心简单，世界就简单。守望幸福，笑迎明天。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阳光更要让你听得见。嗨，大家好，我是台正宵，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欢迎各位关注。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要问最浪漫的是，因为赵咏华的精彩演唱曾经风靡一时，成为情歌经典，脍炙人口，翻唱者无数。特别是歌中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等句子，传唱度非常的广，是一首非常精致温柔的情歌。赵咏华，最浪漫的事。

心太软，这是97年的流行歌曲。这年因为这首歌曲，满大街小巷不再放别的歌曲了，一时之间传唱了大江南北。小虫的词朴素却异常的经典，想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你总是心太软，等等等等，都会有事没事的哼出来说出来。任贤齐，心太软。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中国古代是如何攻城的吗？不知当您在看影视剧古代战争攻城场面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非要攻击重兵把守的城门和城墙，而不是偷偷的找一个其他薄弱的环节来偷袭呢？其实啊，偷偷的找个其他薄弱环节偷袭的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在古代攻城战中，进攻方寻找薄弱点偷袭是普遍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多数只能在夜间执行，因为战争双方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状态，通过高耸的城墙和塔楼，守军总能对敌军的部署一览无余，唯有在夜色掩护下，攻城方才能隐藏自己的偷袭意图，实现其趁其不备的战术效果。至于古时攻城为何攻击重兵把守的城门，则和古代的技术条件有关。虽然中国早在春秋时代就掌握了杠杆投石器的使用方法，但想用投石器直接破坏城墙尚有很大难度，除非墙体长时间遭受雨水或者河水的浸泡，否则哪怕是使用初级火炮，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轰塌城墙。相比破坏城墙，破坏城门则要容易许多。

城门的材质可能是木料，可能是金属，其重量强度远低于城墙，因此为求速胜而集中兵力攻打城门，历来都是攻城战中的上策。当然了，如果守城方对城门的防御滴水不漏，那么进攻方也将不得不改变主攻方向。在重型火炮发明之前，虽然破坏城墙异常困难，但是还是有些笨办法可供选择。比如不少城市地势低洼，又是傍河傍湖而建，便用进攻方修筑堤坝蓄水淹城。另外直接派人挖掘城墙地基也是破坏墙体的上选。

0: 听歌，沐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许茹芸的独角戏是1996年被广为传唱的《云氏情歌》，许茹芸也因为自创的飘渺的云氏唱腔被誉为云妹妹。独角戏的歌词熟悉而且非常的动听，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的角色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自始至终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了。

1988年，周华健发表了《爱的宣言》，国际级制作人小虫加盟到了滚石，此举包办与制作，与周华健携手打开了歌迷的心扉。专辑年度销量全亚洲突破了百万张，再度引起了疯狂的震撼，为周华健迈向国民歌王跨出了稳健的步伐。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听歌五月光，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2: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我是丁伟。我非常喜欢《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曲的旋律，淡淡苦涩的歌词，喜欢伤感的歌曲。或许悲剧伤感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破坏掉，更能够触动内心软软的地方吧。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恋爱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歌曲就是陈小春的《今生今世》。恋爱的感觉如何？那就是今生今世只有你，这是一生一次的决定。让男人变好的女人拿全世界交换，又有什么关系呢？陈小春《今生今世》。

从一开始就清晰的带着善意和尊重的爱慕，在身边的就是刚刚晒的松软的枕头，已经不在身边的就是在不同的山顶愉悦的互相挥挥手，转身各自走路。这就是之前所说的被善待过，于是懂得善待他人。张志成、江美琪，爱情。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丁伟精工制造。
1: 罗时丰他是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影视三栖红星，出版了40多张的畅销专辑，他演唱闽南语的歌曲为主，但是在1986年的首张专辑《善变的脸》却以国语演唱，成为了销售的佳绩，奠定了他在歌坛发展的基础。与林淑荣合唱的《无言的结局》也成为 KTV 的热门金曲，来听到《无言》。

林忆莲的音乐走向都是以好听动人的旋律为主轴，歌词感性，不刻意曲线曲风，不唱高调的音乐。她温暖细腻的嗓音和自然不刻意的修饰的唱腔，呈现出了多样悦耳的清新姿态。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在一年过去四分之三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浪费时间，浪费的都是自己。答应自己的事，尽量的去做，别害怕前路漫漫，不要辜负你自己。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我是丁伟。

继续是来自羽泉和谭维维，多好啊，这首歌歌颂了一种和谐奋斗的人生状态，歌曲听来是激情昂扬。2011年入选了畅想中国36首新红歌。

爱情是什么呢？在与你隔绝的岁月里，我才明白爱情不过是架在时间上的一段虚无，一头连着诗歌，一头连着酒。在这虚无里，我迷失了一双眼睛，左眼是一声长远的叹息，而右眼是一颗小小的宇宙。王菲，我爱你。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尤克里林的多情种，李麒麟致炫，一个主攻创作，一个安心唱歌，这种各司其职相得益彰的组合。解散之后，我等闲人自然是贼心不死，除了怀念一种完整，应当还有那个安静朴素的黄金时代吗？

父辈口中的童谣，在潘越云的翻译之下，春风吹又生。这是除了去年走江湖之外最好的录音版本。潘越云，西风的话。

盛宴，现实问题是慢慢浮现，是男的有点想看电视，女的更会谈一遍，吵了一夜问题没有解决，冷战了几天，冷静一切，你的决定要为爱奉献，熟悉你的店带了一些钱，准备跟爱人回台北，男的流着眼泪说不出的感谢，紧紧抱着爱人归，这时他才发现带着大陆新娘不是说回就能回，虽然暂时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一零五点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整理旧笔记本，看到某页写着今天终于学会做 PPT 图表，摸着浅浅的字迹，突然想成长从不是大跨步，而是这些小突破慢慢攒起来就成了往前走的底气。

自己烤的小饼干有点焦边，没丢掉，反而撒了层糖粉，咬到酥脆的边时突然笑了。生活里的小偏差不可怕，换个方式点缀，不完美也能尝到甜。

邻居知道你爱养多肉，搬家时特意送了小陶盆，说看你窗台摆了好多，这个大小刚好。捧着陶盆种多肉时，突然懂了陌生人间的暖意，藏在看见你喜欢的细心里。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实拍手账素材时总拍虚，没急着删，反而加了柔焦滤镜。翻相册看到软乎乎的画面，突然懂了，比起拍得准，愿意慢慢摸索调整，更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样子。

自己泡的菊花茶太浓没倒掉，加了两勺蜂蜜搅开，喝到清甜的菊香时突然懂了，生活里的小失误不用慌，一点小调整就能把不称心变成刚刚好。

给远方闺蜜寄手工书签，没画复杂图案，只写了想和你一起逛书店了。后来他发消息说，夹在书里总想起以前，突然懂了，牵挂不用华丽，简单的心意更能传暖。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5: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6: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5: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 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5: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

0: 只能绕道出行，一趟通勤最长要耗时半小时。正阳大桥原名清江大桥，是连接衡阳县老城区与阴南新区关键通道，项目2017年启动建设，2020年因桥梁设计缺陷全面停工，成为压在群众心头的民生难题。面对历史遗留的工程旧账，我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回避不推诿，主动扛起化解难题责任。在省市大力支持下，2023年5月28日，正阳大桥项目重新复工。
1: 项目重启以后，我们建立每周一调度、每天一回乡机制，坚持问题现场发现、现场处置，组建工作专班，实行两班交叉作业，针对资金、预计施工、冬季低温等一道道难题逐个突破，全力以赴抢工期、保质量。
0: 施工期间，项目专班创新举措破解各类瓶颈，采购移动雨棚，保障雨天不间断施工，优化混凝土配比应对冬季低温难题，运用速干混凝土工艺缩短施工周期，同时严把安全质量关口，建立施工自检、监理管控、政府监督三级管控体系，工作人员常驻施工现场，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筑牢工程安全防线。
2: 我们根据目标计划呀，导板根据制定工作计划，挂土作监，跟施工单位提供保姆式服务，充当施工单位国家施工员、计量员、安全员、质量员和协调员。然后我们全年无忧，每季度到施工现场，纵向监管，施工质量、安全，确保过施工啊，就是规范施工。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皱毛线袜的袜尖有点起球，是妈妈织的浅灰色，每次穿都能摸到脚踝处的小花纹，指尖蹭过软绒绒的毛线。突然懂了，温暖从不是新物的精致，而是藏在为你用心的针脚里，平凡也能裹着牵挂。

十片手链时总漏穿一颗珠子，没拆了重片，反而在空缺处加了颗小铃铛，晃动手腕听到轻响时突然笑了。不用执着完美步骤，接纳小偏差，再添点巧思，反而成了独属于自己的小欢喜。

同事帮你整理散落的文件，顺手把你常用的便签纸放在最上层，说这样你拿起来方便。翻找文件时摸到熟悉的便签，突然懂了，真正的在意从不是刻意表达，而是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8: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9: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0: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是由张翠华作词，张洪亮作曲，许志安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1999年许志安发行的专辑《相信爱情》当中。这首歌像是在说一个爱情当中受伤的男人的内心写照。许志安用他高亢的嗓音去诠释这首歌。